0: 听见经典，
1: 在旅游之前，是否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的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寻找答案。朗读：姚珂。
2: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奇强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地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

0: 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1: 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余光中的作品《春天遂响起》，由姚科为您朗诵。

春天，虽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虽想起多莲的湖，多灵的湖，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逃了西施，失踪了范蠡，失踪在九旗招展的乾隆皇帝的江南。春天，虽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想起太湖边一渔港，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走过柳堤，那许多的表妹就那么任意老了，任意老了，在江南，即使见面，他们也不会陪我，陪我去采莲，陪我去采菱。即使见面，见面在江南，在杏花春雨的江南，在江南的杏花村，何处有我的母亲？复活节，不复活的是我的母亲，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啊，钟声里的江南，站在基隆港，想，想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江南。

0: 听见经典，
1: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朱自清的作品《窗前的树》，由我为您朗诵。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树冠差不多可达6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3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4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觉幸福。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犹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杨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夏日的杨槐巍巍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嚎，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他翻滚，他旋转，他颤栗，他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他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暗的瞬间，我窥见他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他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 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二集。
1: 哥，冯参谋回来了。
2: 哦，老曹，
3: 哎，前面就是徐庄保里村，我已经安排人手在村里做了宿营的准备。啊，这位是村长。
4: 哦，哎，首长啊，
5: 村长，哎
4: 呀，俺们终于盼到队伍来了。哎呀，
5: 今天可得让乡亲们受累了。
4: 哎，哪里哪里，咱呐是一家人，
5: 一家人呐，让同志们快进庄吧。
6: 好，于叔，
1: 哎，
6: 你带一分队，跟村长先一步进村，安排好大家伙的住宿。
1: 是，
6: 冯参谋，
3: 走。
6: 再往前，可就是白沙河了。
3: 对，昨天我们探查了，我们到了对岸，没有发现情况，过河应该是安全的。
6: 嗯，东边该有一座木桥是吧？
3: 有，离庄子有两里地。
6: 嗯，
3: 但是昨天上游下了雨，河水上涨，桥快被淹了。
6: 还有没有能过河的地方？
3: 哦，对了，庄西有一片滩地，水流比较缓，河面也比较宽，但是水却不是很深。我下水试了一下，如果相互保护的话，有点水性的都能过去。只是，
6: 是河滩有问题。
3: 对呀，昨天接连几场大雨，积了淤泥，浅的地方到小腿，深的地方都到大腿根了。你要是踩到崩岸的地方，弄不好人都得陷下去。
6: 那对岸呢？对岸也有淤泥吗？啊，
3: 那边是石滩，没有这么多泥。
6: 好，我知道了，辛苦了。
3: 不辛苦。
6: 那这样，冯参谋啊，
3: 哎，
6: 你派人联络二队苏一前队长、三队的何良营长，在徐庄汇集休整上一天，做好渡河准备，然后通知程团长在徐庄周围布置警戒。
3: 是。
6: 走，咱们再去河边看看去。
3: 好。

0: 阿操，
1: 哎，
0: 你看，这桥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住。
1: 你说，咱们要加固的话，得多久啊？
0: 至少得大半天，要用木材在河里打桩做支撑。
1: 哎，这河水眼见着往上涨。走，咱们去下游再看看。
0: 好。
2: 哎，老头，哎，小心！快快快，抓住我的马鞭！
1: 哎，
2: 哎，哎
1: 呀，哎，还真是不好走啊。要是铺上点稻草，应该能好些。
0: 木板是最好。
1: 走吧，咱们回。要是能打桥上过就好了。
0: 行，我想办法，找点木材。

0: 哎呦，快别扫了！没事，大娘。
1: 烧好了，你们走了这一夜的路，赶紧洗洗啊！饭呀，马上就好。
2: 大娘，
3: 谢谢大娘。
1: 哎，大娘，这粮食您吃着。
2: 哎呦，这是干啥呀？这孩子怎么着？大娘。
1: 还管不起顿饭呢？
2: 我们部队有纪律。哎呦，
1: 知道知道，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嘿，俺家俩儿子都是八路军呐。哦，
2: 你们呢，就当是回家了。
1: 哎，哥，你这是？
2: 没事，在河边啊，不小心陷到泥里了。哎呦。
1: 首长啊，
2: 哎，大娘，
1: 赶紧换衣服。哎呀，去给你端盆热水。
2: 不用不用不用，大娘，俺来。
1: 首长啊，趁热赶紧把这喝了。
2: 哎呦，大娘，谢谢谢谢。哎呦，这是姜汤。
1: 对呀，俺刚熬的。这秋后啊，水凉，喝了。
2: 暖暖身子。谢谢大娘，我不碍事儿。哎，大娘啊，哎，咱庄上可是存下麦秸了？哎，
1: 烧火做饭的，家家都有这麦秸。哦，
2: 哥，咱要麦秸吗？河水一直在涨，那桥眼看着撑不住，河滩上又都是厚厚的淤泥，我呀这是两手准备，有备无患嘛。啊，
1: 哎呦，要打滩地过河。 光麦秸可不行啊！那行，
2: 大娘，麻烦您帮忙在庄里给问问。哎，
1: 行，俺去张罗啊。
4: 谢谢大娘。
5: 哥，苏队长到了。
4: 曹组长，呀，你们这么快呀？
5: 我们遇到一股伪军，为了避开他们，就按第二套方案向这边。

0: 靠拢过来了。
1: 有伪军？有多少人？
0: 三四十个，看上去似乎是前哨。
1: 知道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吗？
0: 石井方向。
1: 石井离咱们太近了，哪儿来的呢？
2: 是枣庄过来的伪军。
1: 程团长，
0: 团长，
2: 老曹，苏队长，哎，于叔，哎，倒碗水来，嗓子冒烟了。
3: 哦，好，
1: 快去。哎，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行踪了？
2: 不像，他们直奔石井去了。
1: 直奔石井？不行，不能大意，得盯住他们。
2: 是，侧面留了观察哨兵了。
1: 好，
0: 曹组长，程团长，嗯，你们看，如果过了河，就能避开他们。
1: 好，不过苏队长，过河咱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准备。哎，三队现在到哪儿了？
0: 我们到了。
4: 组长，我们到了。哎
1: 呀，太好了。
4: 程团长，哎，苏队长，哎，
1: 这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4: 嗯，挺顺利的。干部团的年轻人就差唱着歌行军了。
5: 哎，周涵姐，
4: 于树，
6: 哎，报告，
2: 首长。团长，发现两个大队的日军正往石井开进，一个中队的伪军在周边游动保护。哦，
7: 继续隐蔽观察。
8: 是。
1: 这就奇怪了。老程啊，嗯，让尹排长的战士随时保持警醒，加强警戒。
7: 放心，他们把腰带看得比命重。
0: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尽快过河吧。
2: 对，
5: 嗯。老曹，老曹，
1: 不好了，桥被河水冲垮了。啊！
4: 快看，
0: 快点！
4: 乡亲们在干嘛？
5: 俺去看看，
0: 那边，这边，
4: 这边，
2: 他们干嘛呢？这是。
9: 来，帮俺把这院门拆了。哦，还有那屋门。
4: 这大娘，您这是？
9: 这桥垮了，俺们就用这门板，同志们再铺一道过河的路。
1: 大娘，
4: 大娘，
5: 谢谢乡亲们，
7: 通知全体集合。

0: 炕上开花，胡了！队长啊，您真是好手气啊！哎，一整夜都是您在胡了。
1: 是，你还别说哈，太君不在哈，我这手气就是好。
0: 对呀，啊，
1: 咱今天还巡逻嘛？
0: 你傻吧？啊，这皇军在的时候巡逻啊，那是没办法。哦，好不容易皇军开走了，咱干嘛还受那个累呀？ 就是。
1: 再说啊，咱这个。
0: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啊，这万一出去碰上那个，
2: 那
0: 哎呸呸！快快快，拍木头，拍木头啊！队长啊，要不咱就在关卡周围溜达溜达。嗯，您一夜没睡，弄几只鸡糊糊。
2: 鸡
0: 哎也行哈，哎，带着枪出去走走。
2: 哎呀，
0: 怪沉的。哎，六子
2: 啊，
0: 你带着。
2: 啥？
3: 啥活都让俺干的。哎，这有勤快人啊！来个检查。
2: 干嘛的？粮棉证有吗？
3: 走亲戚的。
2: 还是傻呀？去看看啊，有什么能留下来的。
3: 哎，你啊，过来检查。哎。
2: 哎，于叔，让老总检查检查。哦，啥这？哎，队长，有鸡害，还真是贼不走空啊！
3: 你傻呀？
2: 真是贼呀？
3: 这不，对。
2: 哎，把这个鸡留下，还有这个点心。
4: 点心。
2: 哎，这是？
3: 这是几个鞭炮。
4: 是看表弟的，你别拿走，你别拿走。
3: 玉叔，
4: 切，谁稀罕？舅啊，他抢了给俺老爷带的鸡。
3: 哎呀，行了行了，
4: 嘿，给脸了是？
3: 给你脸，
4: 还敢跟着？
3: 不，老总，你走你的，你走你的。
4: 玉叔，可不敢追，他那里边有皇军。
2: 这皇军都打八路去。
3: 六子，
4: 胡说什么？
3: 不，可不就是嘛？队长刚才说皇军不在，咱就不用巡逻了。
4: 你回去。
3: 舅，你快来呀！
4: 行了行了，老总，老总，见谅，这孩子时辰。
3: 那是给老爷的。
4: 好，给老爷。哎，
2: 看清楚了，
4: 哎，
2: 五个人。 外面三个，里面两个。
4: 你看你这孩子，咱走了，咱走了。
2: 放心哈，下他们的枪。哎呦，阿香，阿香，我真招那个了。
4: 哎，队长，是那小子把鞭炮给点着了。
2: 什么鞭炮？
4: 混蛋，你不走，我哎呦，我哪知道啊？你们点炮呀？我这，
2: 别动，队长，他们这
4: 看枪。
2: 连糖都没剩了吧？哎呦，你们是？哎呦，我这张嘴呀！八路大哥啊，八路大哥，饶命啊！饶命啊！
4: 他们捆起来，押进去。子弹都在这儿了，
2: 都拿走啊，都拿走！哎，小爷啊，八路小爷，你只要饶我一命，哎，
4: 这个你都拿走啊！八路，你们是八路，八路爷爷英武。
2: 行行行了，闭嘴。
4: 于叔，你跟小张过去把电话献下。
2: 好。哎，我说八路爷呀，咱中国人啊，不打中国人，爱打中国。
4: 是这个理儿啊。
2: 是是是。
4: 你们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2: 知道，
4: 知道，
2: 肯定知道。
4: 我们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打过你们。
2: 是啊，没有，从来没有。
4: 听着，
2: 我问你们，日本人去哪儿了？哎哎，我知道，我知道，都去石井了。
4: 说是从石井再去阳村，再去那个，再去哪儿我不知道了呀。附近据点都走了，
2: 就是我们不知道。
4: 行了，听着，以后我们就在这附近打游击，你们要是再敢欺负老百姓，我饶不了。
2: 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爷爷啊！哎，
4: 这回是不要我们的命了是吧？好自为之吧，把他们关起来，我们走，进去。哎哎。
2: 哎，姐跟是生，
5: 你
2: 先
5: 别吵
2: 话。
5: 啊啊！
0: 韩姐，您是没看见，就那几个怂包几声鞭炮就吓趴下了，还不如条狗呢。
1: 于叔干得漂亮。
2: 哎，老程，你看，从石井再到杨村，这批日军是冲着费县去的，咱们得把这个消息传回根据地，做好应敌准备。
3: 我派人回去送信。
2: 别了，还是让例行派人吧。你那边啊，能不动人就不动人了。哎，尹排长他们怎么样了？
3: 行军中有些同志腰腹部被封着黄金的腰带磨破了，不过情绪都挺高的，
2: 得时刻查看有没有破损。
3: 好，
2: 他们现在呀可是最金贵的，
3: 每天都检查，两人一条，睡觉都不离身的。
2: 下一步就是薛城了。接下来的路可能不会这么顺利了。
4: 哎，这是？
2: 哦，是于树。
4: 刚才不还有说有笑的？
2: 哎，于树这孩子呀，也是背负了一身的深仇大恨。一天里，他爹、他娘，还有满村的人，烧杀殆尽。哎，又是一天，他最敬重的何叔，还有他姐姐、姐夫，为了让他把筹集的黄金带出来，也没了。他姐当时还怀着身孕呢，一尸两命啊！十五六岁就遭遇到这些，这孩子的内心呢？再也不会是十五六岁的少年心性了。
3: 国恨家仇，不死不休。
2: 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保国家。一路走来，也就这两句诗能表明咱们共产党人的心意了。
5: 是啊，老曹，老曹，
6: 哎哎，
5: 程团长，
6: 哎，
5: 铁道大队派交通员来了。
6: 好，首长。这是我们大队长给您的信。
5: 好。
2: 哎呀，明天有煤厂开业，

1: 分别以庆贺开业的客人、装卸工人，还有运煤商人的身份过去啊！哦，
2: 怪不得交通员带来的煤车里有一筐锣鼓家伙事儿呢。
1: 好啊，明天都装扮上啊，把墙藏在煤车里边，跟在周围，咱们天亮就出发。好。
3: 冯家墨和榆树还会吃唢呐呢，还是工作团的同志，多才多艺，挺像这么回事的。
4: 是。
5: 曹老板，这是刘老板。
4: 刘老板，恭喜发财啊！
6: 恭喜恭喜！
3: 曹老板，恭候多时，请后面入席。
1: 好好好，请请请。
4: 同志们一路辛苦。
1: 来来来，坐坐坐，周围都安排了人手了。
4: 那就好，
3: 太好了。
4: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3: 客气啥？我这也是打了鬼子的秋风啊。
4: 刘大队长，哎，枣庄的日军最近有没有增减？
3: 增兵了。
4: 哦，铁路沿线的警戒范围扩展了500米，外围机动巡逻队也增加了密度。
1: 具体说说。
4: 嗯，鬼子有6辆轨道车彻夜巡逻。
3: 相互之间间隔20分钟，车上有探照灯，机枪随机发射，覆盖周边范围800米左右。
1: 嗯，
4: 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多个地点批次通过了。
1: 嗯，
4: 冯参谋，我们定了3个地点，每个地点由我们的人带队，大队在外围也做了武装部署，如有情况，可以做到快速支援。
3: 好，
1: 好啊。那刘大队长，
4: 哎，事不宜迟，咱们今夜行动。
3: 好，随时做好配合。哎，
4: 老曹啊，这样，我带几个人先过去，给你们做接应。
3: 也好，冯参谋，一定注意安全呐。
4: 放心吧，务必看清我的手势，跟上我的节奏，行动，卧倒，走走，没事。
3: 是盲打，继续走，走。右侧，刘大队长，哎，这是何营长他们的方向。别停，快速通过铁路，轨道车很快就会过来。
4: 于叔，你们在前面。
7: 是，
4: 快走，我们先到安全地带。
3: 苏队长已经带人安全到达了，太好了！可是何营长他们跟鬼子的巡逻兵遭遇了。啊，
4: 于叔，
3: 嗯，这边清点人数了吗？
7: 一个都不少。
4: 往前20里是唐村，湖上大队安排了人接应，由王洋同志带你们过去。
3: 刘大队长，哎，干部团是我党我军的有生力量，你可一定要保护好他们呀！
4: 我懂，保重。
3: 停！隐蔽。冯参谋，怎么停了？卡车车队过来。哦，于叔，
7: 嗯，
3: 让程团长和苏队长后退隐蔽，其他人战斗准备。
7: 是。
3: 王阳呢？
7: 进村去了，下面就是唐村。
3: 怎么还有一辆轿车？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哎，那不是王阳吗？王阳，哎，
7: 怎么还有一个女人？啊，是她，云岚。
8: 雨轩，没想到是你。<笑>
7: 首长，你们认识啊？
3: 哎呀，
7: 冯参谋，这是湖上大队的陶同志。
3: 哎，你好。
7: 湖上大队副队长陶云兰来接同志们。
3: 哎，
7: 从现在起，我们是大通商行送货车队。
3: 大通商行，
7: 对，这是我的掩护身份。
3: 哦，这一路上，
7: 我安排了4个策应点，2条线路，可随时切换。湖上大队的同志在暗中护卫。
3: 云兰啊，还是你想的周到。
7: 冯参谋，
3: 我和陶云兰曾经在北平并肩战斗过。
7: 对。
3: 走，让咱们的人上车，
7: 快走。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王阳、周星、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星、戴进，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 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泥泞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1: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8: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9: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钱是可以。
10: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1: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10: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2: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3: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4: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6: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5: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7: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8: 都准备好了吗？
19: 欧了。
17: 假扮。
15: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6: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能跟他是共情的。
20: 特别的燃，
21: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5: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2: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0: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

0: 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すごく反対です。
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6: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7: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8: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三二一，点火！
14: 怒放天空，烟雨再走，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九，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本着于法周严、于事简便的原则，体现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维，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切实防止四风问题反弹。选自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

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这么多年，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儿，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反四风的实践说明，抓和不抓大不一样，真抓和假抓大不一样，严抓和松抓也大不一样。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9页。现在改进作风到了节骨眼上，社会上有种种议论和思想情绪，很多人担心活动一结束就曲终人散，四风问题又涛声依旧了。还有一些人盼着紧绷的弦松一松，好让自己舒服舒服。一些人等着看中央还要出什么招，看左邻右舍有什么动静。对此我们的态度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置。各级党委要把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坚持抓好各项整改任务的落实，绝不允许出现烂尾工程，绝不能让四风问题反弹回潮。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9至100页。作风问题最容易反弹，如果不紧紧抓住，一些已经初步压下去的问题很可能死灰复燃。经过教育实践活动，四风问题蔓延的态势得到遏制，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其中很多还停留在治标的层面上，病原体并没有根除，还有一些是因为不敢才有所遏制的，不能不想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这正如人治病一样，病治了以后进入恢复期，如果条件具备，潜伏于身体内的病原体就可能再度繁殖，进而使病症再度发作或反复发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抓作风问题，规定文件有几大框，查处的党员干部也不少，可为什么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呢？我看就是病原体没有根除。善除害者查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所以解决作风问题要像人防止疾病复发一样来抓。选自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2014年10月23日。作风建设要抓长抓细抓长，这个木鱼要天天敲，让全党始终保持高度警觉。防止作风问题复发和反弹，必须标本兼治，出现问题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多少解决多少。同时要着眼于强健体魄，增加抵抗力，加强党性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坚持优良作风、抵制不良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下一步还要注意研究一些深层次问题，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制，特别要在解决体制和制度问题上多下些功夫，着力铲除不良作风滋生蔓延的土壤，使不良作风真正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选自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2014年10月23日。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作风建设由治标

向治本转变，也要靠法治，善于运用法治手段纠风肃纪，以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实现作风建设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选自《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2014年12月26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56页。绳锯可断木，滴水能穿石。在改进作风问题上，我们不能退，也退不得，必须保持常抓的韧劲儿，常抓的耐心，在坚持中建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要继续完善并严格执行作风建设各项制度，强化执纪监督，把顶风违纪搞四风列为纪律审查的重点，不仅要处理违纪者本人，还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月13日。作风建设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落细落小，到边到底。选自在中央军委后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6年11月9日。有群众反映，现在有些部门门好进，脸好看，话好说了，但办事不灵了。要抓住想干事、敢干事这两个关键点，抓紧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干部想干事问题，就要改变多干多出事、少干少出事、不干不出事的逆向激励，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规范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健全正向激励机制。解决干部敢干事问题，就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促进他们创造性开展工作。选自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体现在党领导经济工作之中，2016年12月14日。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69页。党的18大以来，我们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得到了一些重要启示，主要是一是要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向着理想信念高标准努力，不断提升党性修养和思想境界，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执着追求，增强拒腐防变自觉性。同时要以党的纪律为尺子，强化刚性约束，使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二是要坚持抓惩治和抓责任相统一，要坚持不懈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对四风问题露头就打，执纪必严。同时要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对失职失责行为严肃问责，督促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强化责任担当。三是要坚持查找问题和深化改革相统一，要从问题入手，抽丝剥茧，查找根源，深化改革，破例并举，与时俱进推进制度创新，攻克体制机制的痼疾，确保公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四是要坚持选人用人和严格管理相统一，要把选种育苗和田间管理结合起来，既把德才兼备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又加强管理监督，及时清除腐败分子，形成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好局面。这些重要启示和经验要长期坚持。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常抓不懈。泰山半腰有一段平路叫快活三里，一些人爬累了喜欢在此歇脚，然而挑山工一般

不在此久留，因为休息时间长了，腿就会发懒，再上十八盘就更困难了。作风建设同样如此，越到紧要关头，越不能有丝毫松懈。只要以滚石上山的劲头，爬坡过坎的勇气，保持定力，寸步不让，深化整治，见底见效，就能一步步实现碧绝风清，海晏河清。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1页。建立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严管就是厚爱，是对干部真正负责。对干部要加强全方位管理，把行为管理和思想管理统一起来，把工作圈管理和社交圈管理衔接起来，把8小时之内的管理和8小时之外的管理贯通起来。要在日常监督上下功夫，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批评教育，经常敲响思想警钟，使摇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要加强党内监督，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组织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完善体制机制，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特别是要把一把手管住管好。同时要综合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作用，形成监督合力。选自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7月3日。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565至566页。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要履行主体责任，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动向、新表现，拿出有效管用的整治措施。各级领导机关要把自己摆进去，带头查摆自身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对典型案例一律通报曝光。选自在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日。党的19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建章立制，要坚持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体现指导性、针对性、操作性，既坚持解决问题，又坚持简便易行，采取务实管用的措施，切中问题要害，既坚持目标导向，又坚持立足实际，力求把落实党中央要求、满足实践需要、符合基层期盼统一起来，既坚持创新发展，又坚持有机衔接，同党内法规制度融会贯通，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建立制度不能大而全，也不能小而碎，不能牛栏关猫，也不能过于繁琐。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3至304页。要密切关注和分析研判党情党风新动向，坚持奔着问题去、对着根源治，既治标又治本，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实效性。选自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2024年6月27日，求是杂志2025年第4期。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治病强身相结合，改进党员管理机制，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机制，健全政风肃纪常态化机制，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通过全方位、全过程、全周期从严治理。

0: 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身上。选自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2024年6月27日求是杂志2025年第4期。要深化基层监督体制机制改革，把纪检监察同对基层巡查结合起来，同各方面监督统筹起来，用科技手段加强监督，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题。要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统筹减负和赋能，让广大基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精力抓落实。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做了部署，要抓好改革任务落实，坚持授权和控权相结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着力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履职尽责，不断提高正风肃纪反腐能力。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3: 在旅游之前，是否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的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寻找答案。朗读：姚珂。
4: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

0: 观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1: 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余光中的作品《春天遂响起》，由姚科为您朗诵。
0: 春天虽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虽想起多莲的湖，多灵的湖，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逃了西施，失踪了范蠡，失踪在九旗招展的乾隆皇帝的江南。春天虽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想起太湖滨一渔港，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走过柳堤，那许多的表妹就那么任意老了，任意老了，在江南，即使见面，他们也不会陪我，陪我去采莲，陪我去采菱。即使见面，见面在江南，在杏花春雨的江南，在江南的杏花村，何处有我的母亲？复活节，不复活的是我的母亲，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啊，钟声里的江南，站在基隆港，想，想回也回不去的 多燕子的

0: 听见经典，
1: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朱自清的作品《窗前的树》，由我为您朗诵。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树冠差不多可达6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3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4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觉幸福。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杨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夏日的杨槐巍巍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嚎，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他翻滚，他旋转，他颤栗，他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他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

0: 照亮黑暗的瞬间，我窥见它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它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二集。
1: 哥，冯参谋回来了。
2: 哦，老曹，哎，前面就是徐庄、保里村，我已经安排人手在村里做了宿营的准备。啊，这位是村长。哦，哎，
3: 首长啊，
4: 村长，哎呀，俺们终于盼到队伍来了。哎
3: 呀，今天可得让乡亲们受累了。
4: 哎，哪里哪里，咱呐是一家人，一家人呐，让同志们快进庄吧。
3: 好。于叔，哎，你带一分队跟村长先一步进村，安排好大家伙的住宿。
1: 是。
3: 冯参谋，
5: 走。
3: 再往前可就是白沙河了。
2: 对，昨天我们探查了，我们到了对岸没有发现情况，过河应该是安全的。嗯，
3: 东边该有一座木桥是吧？
2: 有，离庄子有两里地。嗯，但是昨天上游下了雨，河水上涨，桥快被淹了。
3: 还有没有能过河的地方？
2: 哦，对了，庄西有一片滩地，水流比较缓，河面也比较宽，但是水却不是很深。我下水试了一下，嗯，如果相互保护的话，有点水性的都能过去。只是，
3: 是河滩有问题。
2: 对呀，昨天接连几场大雨，积了淤泥，浅的地方到小腿，深的地方都到大腿根了。你要是踩到崩岸的地方，弄不好人都得陷下去。
3: 那对岸呢？对岸也有淤泥吗？啊，
2: 那边是石滩，没有这么多泥。
3: 好，我知道了，辛苦了。
2: 不辛苦。
3: 那这样，冯参谋啊，哎，你派人联络二队苏一前队长、三队的何良营长，在徐庄汇集休整上一天，做好渡河准备，然后通知程团长在徐庄周围布置警戒。
2: 是。
3: 走，咱们再去河边看看去。
2: 好。

0: 哎，你看，这桥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住。你说，咱们要加固的话，得多久啊？至少得大半天，要用木材在河里打桩做支撑。哎，这河水眼见着往上涨。走，咱们去下游再看看。
1: 好。
0: 哎，老头，小心！快快快，抓住我的马鞭！哎，哎，哎，还真是不好走啊。 要是铺上点稻草，应该能好些。
1: 木管是最好。
0: 走吧，咱们回。哎呀，要是能打桥上过就好了。
1: 行，我想办法，抓点木材。
0: 好。

1: 快别扫了，这血呀烧好了，你们走了这一夜的路，赶紧洗洗啊！饭呀，马上就好。
2: 大娘，
3: 大娘，
2: 哎，大娘，这粮食您吃着。哎呦，这是干啥呀？这孩子怎么着？大娘。 还管不起顿饭呢？
1: 我们部队有纪律。
2: 哎呦，知道知道，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嘿，俺家俩儿子都是八路军呐。
1: 哦，
2: 你们呢，就当是灰

0: 家了。
1: 哎，哥，你这是？
2: 没事儿，在河边啊，不小心陷到泥里了。
0: 哎呦，首长啊！
2: 哎，大娘，
0: 赶紧快换衣服。俺呀，去给你端盆热水。
2: 不用不用不用，
1: 大娘，俺来。来，哥，擦把脸。
2: 哎，
0: 首长啊，趁热赶紧把这喝了。
2: 哎呦，大娘，谢谢谢谢。哎呦，这是姜汤。
0: 对呀，俺刚熬的。这秋后啊，水凉，喝了暖暖身子。哎，
2: 谢谢谢谢大娘，我不碍事儿。哎，大娘啊，
0: 哎，
2: 咱庄上可是存下麦秸了。
0: 哎，烧火做饭的，家家都有这麦秸。哦，
3: 哥，咱要麦秸吗？
2: 河水一直在涨，那桥眼看着撑不住，河滩上又都是厚厚的淤泥。我呀，这是两手准备，有备无患嘛。啊，
0: 哎呦，要打滩地过河，光麦秸可不行啊。
2: 那行，大娘，麻烦您帮忙在庄里给问问。
0: 哎，行，俺去张罗啊。
2: 谢谢大娘。
3: 哥，苏队长到了。
4: 曹组长，
2: 你们这么快呀？
4: 我们遇到一股伪军，为了避开他们，就按第二套方案向这边靠拢过来了。
2: 有伪军？有多少人？
4: 三四十个，看上去似乎是前哨。
2: 知道是往哪个方向去的吗？
4: 石井方向。
2: 石井离咱们太近了，哪儿来的呢？
5: 是枣庄过来的伪军。
2: 程团长，
4: 团长，
5: 老曹，苏队长。
6: 哎，于叔，
5: 哎，
6: 倒碗水来，嗓子冒烟了。
3: 哦，好，
2: 快去。哎，他们是不是发现咱们行踪了？
6: 不像，他们直奔石井去了。
2: 不行，不能大意，得盯住他们。
6: 是，侧面留了观察哨兵了。
2: 好，
4: 曹组长、程团长，
2: 嗯，
4: 你们看，如果过了河，就能避开他们。
2: 嗯，好。不过苏队长，过河咱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准备。哎，三队现在到哪儿了？
4: 我们到了。
7: 组长，我们到了。
2: 哎呀，太好了。
7: 程团长，
2: 哎，
7: 苏队长，
4: 哎。
2: 这一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7: 嗯，挺顺利的。干部团的年轻人就差唱着歌行军了。
3: 哎，周涵姐，
7: 于树，
8: 哎，报告。
6: 首长、团长，发现两个大队的日军正往石井开进，一个中队的伪军在周边游动保护。
2: 哦，
6: 继续隐蔽观察。
8: 是。
2: 这就奇怪了。老程啊，
6: 嗯，
2: 让尹排长的战士随时保持警醒。加强警戒，
6: 放心，他们把腰带看得比命重。
4: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尽快过河吧。
6: 对，
2: 嗯。
3: 老曹，老曹，
2: 不好了，桥被河水冲垮了。
3: 啊！哎，
7: 快看，
4: 快点，
7: 乡亲们在干嘛？
3: 俺去看看。
4: 这边，这边，
7: 这边，
2: 他们干嘛呢？这是。
7: 来，帮俺把这院门拆了。还有那屋门，大娘，您这是这桥垮了，俺们就用这门板，同志们再铺一道过河的路。
2: 大娘，
7: 大娘，
3: 谢谢谢谢
6: 谢谢乡亲们，通知全体集合。

0: 干嘛？炕上开花，糊了！
1: 队长啊，您真是好手气啊！哎，一整夜都是您在糊了。
2: 是，
0: 你还别说哈，太君不在哈，我这手气就是好。
2: 对对呀，啊，咱今天还巡逻吗？
0: 你傻吧？啊，这皇军在的时候巡逻啊，那是没办法啊。好不容易皇军开走了，咱干嘛还受那个累？
2: 就是。
0: 再说啊，咱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啊，这万一出去碰上那个，
2: 那，
0: 哎，呸！
1: 哎，快，拍木头啊！队长啊，要不咱就在关卡周围溜达溜达。嗯，您一夜没睡，弄几只鸡补补。
2: 鸡，
0: 哎，也行哈。哎，带着枪出去走走。
1: 哎呀，怪沉的。哎，六子啊，你带着。
2: 啥活都让俺干的。
0: 哎，这有勤快人啊！哎，来个检查。
2: 哎，干嘛的？良民证有吗？
3: 走亲戚的。
0: 这傻呀？去看看啊，什么能留下来的？
1: 哎，你啊，过来检查。
3: 哎，于叔，让老总检查检查。
2: 哦，是。哎，队长，有鸡害，还真是贼不走空啊！
1: 你啥呀？真是贼呀！
2: 这不，
1: 这哎，把这个鸡留下，还有这个点心。
2: 点心。
1: 哎，这是？
4: 这是几个鞭炮，这给俺表弟的。你别拿走，
3: 于叔，
1: 你切。谁稀罕？
4: 舅啊，他抢给俺老爷带的鸡。
3: 哎呀，行了，
1: 嘿，给脸了是？
2: 给你脸，
1: 还敢跟着？
3: 不，老总，你走你的。于叔可不敢追，他那里边有皇军。
2: 切，皇军都打八路去了。
1: 六子，你胡说什么？
2: 不。可不就是嘛！队长刚才说皇军不在，咱就不用巡逻了。
1: 你回去。
4: 舅，你快来呀！
3: 行了，老总，见谅，这孩子是时辰。
4: 那是给老爷的。
3: 好，给老爷。
5: 看清楚了，五个人。外面三个，里面两个。
3: 啊！你看你这孩子，咱走了。
5: 发信号，下他们的枪。
1: 八响！
2: 我真着那个了。
4: 哎，队长，是那小子把鞭炮给点着了。
2: 什么鞭炮？混蛋，你不早说！
4: 哎呦，我哪知道啊！
2: 你们，我这
4: 别动！队长，他们这
2: 插俺枪！
5: 你们几个怂样，连堂都没上呢吧？
0: 哎呦，你们是？哎呦，我这张嘴呀！八路大哥啊，八路大哥，
2: 饶命啊！
0: 饶命啊！
5: 他们捆起来，押进去。子弹都在这儿了，
0: 都拿走。哎，小爷啊，八路小爷，你只要饶我一命，哎，这个你都拿走。
2: 八路，你们是八路，八路爷爷鹦鹉。
5: 行了，闭嘴。于叔，你跟小张过去把电话线去。
0: 好。我说八路爷呀，咱中国人啊不打中国人，
5: 爱打中国
0: 是这个理儿哈。
5: 对，
0: 是。
5: 你们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0: 知道，
5: 知道，
0: 肯定知道。我们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打过你们。
1: 是啊，没有，从来没有。
5: 听着，我问你们，日本人去哪儿了？
4: 哎，我知道，都去石井了。说是从石井再去羊村，
5: 羊村，
4: 哎，再去那个再去哪儿我不知道了呀，附近据点都走了。
0: 就是我们不知道。
5: 行了，
4: 是啊，
5: 听着，以后我们就在这附近打游击，你们要是再敢欺负老百姓，饶不了。
0: 不敢了，爷爷啊，这回是不要我们的命了是吧？
5: 好自为之吧，把他们关起来，我们走，进去。
3: 哎，解开是绳，
5: 你先别吵。
6: 韩姐，您是没看见，就那几个怂包，几声鞭炮就吓趴下了，还不如条狗呢。
7: 于叔，干得漂亮。
8: 哎，老程，你看，从石井，再到杨村，这批日军是冲着费县去的，咱们得把这个消息传回根据地，做好应敌准备。
9: 我派人回去送信。
8: 别了，还是让例行派人吧。你那边啊，能不动人就不动人了。哎，尹排长他们怎么样了？
9: 行军中，有些同志腰腹部被封着黄金的腰带磨破了，不过情绪都挺高的，
8: 得时刻查看有没有破损。
9: 好，
8: 他们现在呀，可是最金贵的，
9: 每天都检查，两人一条，睡觉都不离身的。
8: 下一步就是薛城了。接下来的路可能不会这么顺利了。

0: 哎，这是，啊，是于树。刚才不还有说有笑的？哎，于树这孩子呀，也是背负了一身的深仇大恨。嗯，一天里，他爹、他娘，还有满村的人，烧杀殆尽。哎，又是一天，他最敬重的何叔，还有他姐姐、姐夫，为了让他把筹集的黄金带出来。 也没了，他姐当时还怀着身孕呢，一尸两命啊。15、16岁就遭遇到这些，这孩子的内心呢，再也不会是15、16岁的少年心性了。国恨家仇，不死不休。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家。
1: 一路走来，也就这两句诗能表明咱们共产党人的心意了。
2: 是啊，
3: 老曹，老曹，
4: 哎哎，程团长，哎，铁道大队派交通员来了。
3: 好，首长，这是我们大队长给您的信。
2: 好。<笑>
3: 哎呀，明天有煤厂开业，咱们啊分别以庆贺开业的客人、装卸工人，还有。 运煤商人的身份过去啊！哦，
5: 怪不得交通员带来的煤车里有一筐锣鼓家伙事儿呢。
3: 好啊，明天都装扮上啊，把枪藏在煤车里边，跟在周围，咱们天亮就出发。
5: 好。
3: 哎，
6: 看不出冯家墨和于树还会吃唢呐的，
3: 还是工作团的同志多才多艺。嗯。
2: 挺像这么回事的啊！
7: 是，曹老板，这是刘老板。
3: 刘老板，恭喜发财啊！恭喜恭喜！
2: 曹老板，恭候多时，请后面入席。
3: 好好好，请请请。
2: 同志们一路辛苦，来来来，坐坐坐。周围都安排了人手了。
3: 哎，那就好。
2: 太好了，
3: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2: 客气啥？ 我这也是打了鬼子的秋风啊！刘大队长，哎，枣庄的日军最近有没有增减？
7: 增兵了。
2: 哦，铁路沿线的警戒范围扩展了500米，外围机动巡逻队也增加了密度。具体说说。嗯，鬼子有6辆轨道车彻夜巡逻，相互之间间隔20分钟，车上有探照灯，机枪随机发射，覆盖周边范围800米左右。
7: 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多个地点批次通过了。
3: 嗯，
2: 冯参谋，我们定了3个地点，每个地点由我们的人带队，大队在外围也做了武装部署，如有情况，可以做到快速支援。
7: 好，
3: 好啊，那刘大队长，
2: 哎，
3: 事不宜迟，咱们今夜行动。
7: 好，随时做好配合。
3: 哎，老曹啊，这样，
2: 我带几个人先过去，给你们做接应。
3: 也好，冯参谋。
2: 一定注意安全呐！放心吧，务必看清我的手势，跟上我的节奏，行动，卧倒，走，走，没事，是盲的，继续走，走。
3: 何营长他们的方向，别停，快速通过铁路，轨道车很快就会过来。于叔，你们在前面。
7: 是，
3: 快走，我们先到安全地带。冯参谋，
2: 哎，情况怎么样？
3: 苏队长已经带人安全到达了。
2: 太好了，
3: 可是何营长他们跟鬼子的巡逻兵遭遇了。
2: 啊，于叔，嗯，这边清点人数了吗？
7: 一个都不少。
2: 往前20里是唐村。
3: 湖上大队安排了人接应，由王洋同志带你们过去。刘大队长，干部团是我党我军的有生力量，你可一定要保护好他们呀！
2: 我懂，保重，保重。
3: 停，隐蔽。冯参谋，怎么停了？
2: 我卡车车队过来。
3: 哦，于叔，
7: 嗯，
3: 让程团长和苏队长后退隐蔽。

0: 其他人，战斗准备。
1: 是。
0: 王阳呢？
2: 进村去了，下面就是唐村。
0: 怎么还有一辆轿车？
3: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
0: 哎，那不是王阳吗？
2: 王阳。
0: 哎，怎么还有一个女人？是他，云兰。
4: 雨轩，没想到是你。
5: 首长，你们认识啊？
0: 哎呀，
5: 冯参谋，这是湖上大队的陶同志。
3: 哎，你好。
4: 湖上大队副队长陶云兰来接同志们。
3: 哎，
4: 从现在起，我们是大通商行送货车队。
0: 大通商行？
4: 对，这是我的掩护身份。
0: 哦，
4: 这一路上我安排了四个测应点。两条线路可随时切换，湖上大队的同志在暗中护卫。
0: 云兰啊，还是你想的周到。冯参谋，
5: 嗯，
0: 我和陶云兰曾经在北平并肩战斗过。
4: 对，
0: 走，让咱们的人上车。
4: 快走，
5: 走。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王阳、周欣、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欣、戴进，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